0: 开始抓。
1: 对，放松了，开心。那这里看见黑须男士问的，
0: 可以的。Affirmative, all companies stand by. Classification, all companies stand by.